0: 四五行。
1: 不行。
0: 对呀，现在穿一身。
1: 行。32 Warren County。
2: What?
1: Feedback 10-8, same, sir.
2: Temple.